0: 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皇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呐。嘉靖高兴地笑了，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了。所谓无关官员，就是张聪和桂鄂。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2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佑樘，他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 而且明

好也不好听。本生皇考公墓县皇帝，后边的称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的那两个字本生，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牌位，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牌位，这是我本生爹。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四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给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了京城啊。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歧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博得对方，那该怎么办呢？杨慎呢，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聪这样的一个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聪想不死都很难呐。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聪，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黄。

宫，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狱叫做左顺门。左顺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70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3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久而久之啊，这里就成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潜力不予追究。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高干子弟杨慎选择了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样一来，张聪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的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杨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集团头目。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聪走的地方，大家一拥而上，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啊，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因为这个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多，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聪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像什么菜刀啊、木棍等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聪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大臣们定下了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聪、桂萼进京了。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聪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张聪没有翅膀，却有心眼儿。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觐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聪早已安全撤退了。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聪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的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桂萼和张聪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聪走得快，桂萼慢，张聪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蒙在了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聪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儿。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
话说龟恶先生一路洋洋得意进了京，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聪，迫不及待进了宫。踏入皇宫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嫉妒，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饿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事实证明啊，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于是继江滨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做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啊！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升天。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到了门口，却眼睁睁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杨慎失败了，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作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关键时刻，张聪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须。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须了。这位郭须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答案呢，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在朱元璋的突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里报到了，但事实证明啊，这个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长。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谭。其次啊，他还是朱元璋的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最后，他很低调，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确实不好意思动手啊。所以郭家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边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一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

0: 不但郭英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呢、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国家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家的优秀子孙。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家人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中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没人敢惹，因为他虽不管朝政，却管禁军，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儿。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聪和桂鄂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时机，一溜烟的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时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每天集结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聪和桂鄂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聪等人的死党。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聪，原因十分简单，投机。他早已看出张聪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砝码全部压了下去。现在看来他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张聪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那就换了个方法，联合30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的学说，张聪贵恶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聪贵恶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这一招啊，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通知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张聪贵鄂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他几乎绝望的关头啊，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雾，东南风一级，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从周二开始就将有一个升温了，接下来的周二之后的几天里气温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双向管控两客依危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想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大海》，清风上南枝推荐。

好的，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了一首相思，暂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茶山情歌，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快乐，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我曾用心爱着你，还有白马推荐了一首秋水长天，连静反访推荐的是一首祝福，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如果有想听的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风行天下推荐的一首晴天，阿好推荐了一首安河桥，还有这个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夏天的浪花，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来分享这些歌曲。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5: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3。

好的，北京时间9: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那有喜欢听的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人民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可乐推荐的一首《阿嬷》，还有星星知我心推荐了一首《感谢你曾来过》，稍后来分享。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句号推荐的一首郭元潮，克来云去的寻觅记推荐了一首勇敢一点，稍后来分享。

0: 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我是一个姓姚厂招车间男工数名，年龄在45岁以下，45岁以下，工资1200，包吃住，地址思贤村村西，电话13700372998，
1: 13700372998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有时间多
1: 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0: 好，
1: 嗯，好的，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思贤村西的一个橡胶厂招聘车间男工，要求45岁以下，每天工资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700372998，13700372998。

0: 我这有一辆大疆的1.8米的快递车出售。
1: 大疆的1.8米的快递车是吗？
0: 对对对，干快递的，不干了，出售。
1: 好的，是快递三马车是吧？
0: 快递电动三轮，
1: 电动三，电动三轮车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几成新呢？
0: 还有，电话是133。631。7751。
1: 133-631-7752是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快递电动三轮车，是大疆牌的，1.8米，联系电话是133-631-7752，133-631-776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叫武。
0: 嗯。
1: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
0: 嗯。
1: 我招男工两名，年龄30岁至60岁之间的。不包吃够。工资每天200元左右。我想干就给我打电话吧。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每天工资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橡胶厂招车间工人男工，署名，年龄在45岁以下，工资1200，包吃住，地址思贤村村C，电话13700372998，
0: 13700372998是吗？
1: 是，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思贤村村西的一个橡胶厂招聘车间男工，要求45岁以下，工资每天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3700372998，137003729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说起不着，想卖了。
0: 嗯。
1: 龙心125，九成新，售价面一个。我电话130-9115-9958。
0: 130-9115-9958，龙心牌的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华东一直帮忙合作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龙芯牌的125摩托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工求职、买卖车辆、
1: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0: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1: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3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求告农田作业啊，姓陈万金，一般都吧，最好四方红，但农具最好，但好的是水泥啊，雷窝也行啊，但是都带农具最好。另外，出售两个啊车，一个20的，一个50马力小车型，马力小不爱用的。一个50的，一个25的，带着袍子啊，都带着袍子，都带着袍子。马力小不用了。另外呀、啊，还找个看孩子的保姆，3-4的这样的。干净利索的，看他都从黑色孩儿，这月工资啊是5000，那大家好，你多给，那联系电话15197-1805。
0: 15175718095是吗？
1: 对，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嗯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农田作业的大型拖拉机，另外呢出售两辆这个带袍子的拖拉机，一辆是50马力，一辆是25马力，还要找一位30多岁的女保姆照看3周岁的男孩子，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祝生日开心。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有三家店办公室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三亩，有三项店，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找一名 C 本司机开小货车。
0: 嗯。
1: 要求是城东的李红包长风附近的，50周岁以下。
0: 嗯。
1: 月工资6500至7500。
0: 嗯。
1: 电话是165-7829-4888。
0: 165-7829-8888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要求是城东的，
0: 城东的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招聘 C 本司机，开小货车，要求50岁以下，城东的，工资是6500到7500，联系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以为这手机上我下载这个软件蜻蜓 FF 这个软件怎么打开的？它不呢？
0: 打开之后您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行。
1: 嗯，下载这软件。
0: 您下载完了已经是吧？已经下载好了对吧？
1: 到手机上呢。
0: 对，您搜索一下，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听到节目了。
1: 哦，行，好，我再试试。
0: 嗯，好的。
1: 但是不太懂啊，这东西。
0: 嗯，搜索一下，得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哦，行，好。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啊，158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在听，在听。
0: 嗯，
1: 我招两名压迫焊工人，另外招安装天然气的小工，署名，地址在市区。
0: 嗯，
1: 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是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作地点是在市区，工资是6000元以上。另外还要招聘雅户焊工，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8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招焊工，工资低件7-8千左右。
0: 嗯。
1: 地址在那个初安镇东固县村。
0: 嗯。
1: 电话182-317-21209。
0: 182-317-21209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初安镇东固县招聘焊工，工资是7000-8000。那联系电话是182-317-21209，182-317-21209。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

0: 业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5: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4: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

0: 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8: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9: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0: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1: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2: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 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

0: 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

0: 修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黄马身上带旋儿，一个一个的。

围裙，手拿一对带龙头的银锤，正在使劲啊砸树桩子啊，扑通扑通扑通。程咬金一看，哎，这是练武。

再走投无路，前边是树林，他可就进了树林了。来到树林当中一看，里边有一个人在练功。这个人呢，拿了一对锤，很特殊，锤是圆形的或者长不落的，唯独他这个锤上安了两个角，带犄角的锤，说明这个人力气大。战马也特殊，黄毛带白圈，扑通扑通正砸树桩子。程咬金喊了一嗓子，这个人一愣，收双锤，抬头一看，两个人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了。程咬金一看，这个人年纪在20上下岁，这张脸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跟人参娃娃相同，白白嫩嫩，两道重眉，一对大豹的眼睛，还是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浑身穿白带素。他谁？我这么熟啊？这个人看程咬金忽闪忽闪闪闪长眼睛毛，也愣了。是你？哎，你是不是程咬金？哎呦，我的姐夫喂，我给你磕头了。扔双锤，下了马，跪倒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一看乐了，嘿嘿，我捡个小舅子。他也下了战马，你谁呀？哎呀，姐夫，我不是裴元庆吗？啊，你是三弟？是啊，哎呀，三弟呀，你怎么到这儿了？你可把你姐姐、你父亲、我那老丈人想死了。哎，姐夫啊，说起来一言难尽。裴元庆怎么上这儿了？此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裴元庆的老家龙虎庄。原来三公子裴元庆在四平山被李元霸三锤击走，心里不服气呀，心想李元霸，你不够汉子，说好的咱们稳打一对三锤，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你先砸我，你明着是三锤，实际你是四锤五锤，好，咱们后会有期。他没有回营盘，因为他太狂太傲，总觉得没脸见人，直接就回到老家龙虎庄。每天呢，他练锤，另外派家里人出去给我买好马啊，花多少钱不要紧，我这匹白马光漂亮。不行，体力不行，买马。一晃就好多天了。这天有人来报，三公子，外边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要见您。裴元庆想，和尚见我？我见和尚干嘛呀？不认识啊。这我不见。哎，人家指名点姓找您，他的岁数挺大，好吧，有请。说着家人出去，不大功夫从外边领了一位老僧人。裴元庆一看，肃然起敬。老和尚虽然七旬有余，皱纹堆垒，精神百倍，四方大脸，慈眉善目，二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大而有轮，磕下一步，银须胸前飘洒，一身灰色僧衣，下边青中衣，一双白袜僧鞋，平顶身高九尺开外，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裴元庆不敢怠慢，急忙施礼，老师父在上，晚辈裴元庆有礼。老和尚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弥陀佛，裴三公子免礼，贫僧久闻你少年英雄，未曾拜师，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0: 老人家请坐。有人搬过椅子让老和尚坐下，又命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老和尚看了看地下那对梅花亮银锤，三公子啊，这是你用的军刃吗？
1: 不错，
0: 正是我用那对梅花亮银锤。老和尚摇摇头，三公子，我说话不怕你不爱听啊。听说你性高气傲，锤法惊奇，看这锤分量不够啊。裴元庆脸腾就红了，心想老和尚，我的力气，我这对锤不敢说天下无敌，你还说分量不够，还是多大呀？老和尚说，你练一练，我看一看。好，裴元庆不服气，他和和尚来到后院，提双锤拉开了架势，练起了大锤。只见这对双锤呜呜呜是刮动风声啊，刷刷刷练完了，往地下一放，请老人家指教。老和尚说，三公子，我看这锤招不怎么样，贫僧不才也曾练过锤法，我练一趟请你指教。不敢当。你别看裴元庆说不敢当，心想，老和尚，你这么大岁数，已经人老气衰，体力不佳，我这锤你能举起来就不含糊。哪知道老和尚稍晚袖面，把前边的僧衣衣襟儿掖了掖，一哈腰把这双锤捡起来，刷一拉阵势，举火烧天式，唰唰唰练起来。老和尚练的是36招地煞锤，又练了72路翻天锤招。开始一招一式，裴元庆看得清清楚楚。当老人家这锤刷刷刷快了起来，只见锤光不见人，就看老和尚在中间滴溜溜溜溜直转，周围全是锤，把个裴元庆看得目瞪口呆。老和尚练罢收招，把锤往地下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裴元庆惊得瞠目结舌，这才明白遇见高人了。哎呀，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裴元庆不知道好歹呀。我输在李元霸手，我觉得冤不冤？我要碰见这个老和尚，十个裴元庆我也死了。想到这儿，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地下，老师傅在上，弟子裴元庆给您磕头了。老和尚哈哈一笑，双手扶裴元庆起来。不，师傅啊，您如此武功惊奇，神力过人，是世外高人，我想跟您学，拜您为师，您要教我我就站起来，您要不教我不起来了，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跪个钉糟木烂。老和尚说，你不用跟着我，我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教你。你虽然狂傲些，但是为人倒正直。那么老人家，您的法号怎么称呼，在哪座仙山修行啊？老和尚打了个嗨声，眼圈发红。唉，一言难尽。裴元庆啊，实不相瞒，我不是别人呐，乃是隋朝曹州大帅丁彦平，因为杨广无道退居在家。当初靠山王杨林攻打你的姐夫程咬金的瓦岗山，败下长蛇阵，请我坐镇胆，不想在阵中碰上我的义子北平王。

罗衣之子小罗成，是我教他的单枪破双枪，他就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哎，我不怪罗成，只怪自己不该出山呐。为此，我封了双枪，倒在百花山三教寺做了主持僧人。我把在俗家的家产变卖了，建了三教寺。我的法号云龙僧。又听说你和李元霸交手，含冤受屈，打了败仗，回到家乡。贫僧这才前来有意教你练锤，好在以后和李元霸相逢见面，以见高低。要不说呢，练武之人都有癖。丁艳平，你教罗成，罗成反目，破了你的双枪，你就当和尚吧。嗯，不，爱财呀，更主要，自己的本事不愿意带到棺材里，要传给后人。更主要，丁艳平知道大隋朝完了。裴元庆听说这个和尚乃是双枪将丁艳平，心中大喜。当时刘老和尚住在家中，百般恭敬。第二天跟云龙僧习学锤法。裴元庆原本就使锤，再学锤学得太快了，不出半个月就把36招地煞锤、72式翻天锤全学会了。不过使得不熟练，还得练。这一天，云龙僧吃罢早饭说道：徒儿啊，你的梅花亮银锤多重一只啊？啊，80斤一只。你坐骑踢穴遇狮子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儿，眼泪都下来了。恩师啊，我丢人现眼，败给李元霸，就是我那匹马不行，我那马好看不中用啊。我和李元霸四平山对锤，那匹马把腰坏了，不能上阵了。徒儿不必难过，为师已在百花山三教寺为你准备了一对龙头锤，还有一匹宝马良驹，别看不如你那匹马漂亮好看，可是中用，你随为师走上一趟。裴元庆非常高兴，就这样带了盘缠，准备两匹马，和尚一匹，他一匹，骑马直奔百花山三教寺。来到山上寺中，云龙僧拿出一对锤，这个锤跟别的锤不一样，在锤的前边有一只犄角，锤柄上有个铁环，挂个铁环。这环干嘛用呢？是挂链子，可以当飞锤使，打出手的就厉害了。又拿出一条3丈6尺长的链子，3丈多长的链子是采5斤之精所打造，外边用银水锁度，锃明瓦亮，都交给了裴元庆，又教他用飞锤的使法。小和尚牵了一匹马，这匹马不太高大，有1丈高，浑身是黄色马毛，有一圈一圈的白圈圈。这匹马叫斑点嘎的虎。徒儿啊，这匹马叫斑点嘎的虎。这对龙头锤每只140斤，你还得练，不然你使不了。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你有了它就天下无双了。裴元庆得了锤又得马，欢天喜地呀，千恩万谢。云龙僧说：元庆啊，你有了马，有了兵器，如虎添翼。你保程咬金，你可要把路走好。
对得起为师啊。您放心，师父，我不会给你丢名的。宁叫名在，人不在，绝不能留下骂名千载。他欢天喜地回到了家，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一半，把这些银子送到山上，给三教寺佛像重挂金身，留一部分，做给老和尚颐养天年。然后回到家里，每天起早搬点疙瘩虎，提着龙头锤在林子里练锤，一晃就好几个月了。这一天正砸树桩子呢，你说多巧啊，程咬金到了。怎么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啊。程咬金叫新闻里追个野鸡不下蛋，跑进树林碰上裴元庆，喜出望外。三弟哎，我的小舅子，哎呀，快救命。裴元庆说，姐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别提了，就把虎牢关被新闻里打败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新闻里这小子后边正追我呢，你出去收拾他，给我出口气。姐夫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他跑不了。说着牵着马跟程咬金出了树林，来到外边，正好新闻里追到了，不见程咬金正在这找呢，程咬金出来了，后边跟个小白脸拿着锤。没等他说话，老程喊上了，新闻里啊，你别看我打不过你啊，我师弟白鹤童子一锤就把你砸扁了。新闻里也不知道他怎么冒出这句话呀，勒马观桥，心里琢磨，气这事儿都邪性，什么事儿都叫程咬金碰上了，什么白鹤童子啊，纯属蒙事呢。程咬金你胡说，什么白鹤童子黑鹤童子，他胆敢闹事儿，我一枪要他的性命。这句话裴元庆气坏了，裴元庆气性大呀，他什么人性啊，裴三儿太狂了，见新闻里如此说话，气儿不打一处来了，上马擎锤来到新闻里近前。哎，八马将，听说你卖狂上别处卖去，就你这杆破枪跟柴火棍一样，卖得出去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新闻里不是吹，这杆枪敢说扎遍天下无敌手，你报上名来，你新爷爷枪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冷笑说，我告诉你，我这对锤也不敢说砸遍天下无敌手，砸你不费吹灰之力。小爷爷姓裴，字元庆，叫你记一辈子，记到下半辈儿。啊，新闻里一听眼前小将是裴元庆，激灵打个冷战，心说坏了，我怎么碰上裴元庆了？裴元庆不是一般人物，哪有不知道的，能和李元霸走个平手，八成今天我要倒霉，我得走。他想跑跑得了吗？就看裴元庆的龙头锤哗楞楞呜砸下来了，急忙横墙去招架，就听烫啦啦，龙头锤砸在了枪杆上，就这一下震得新闻里双臂发麻，嗓子发甜，哇的一声一口血吐出去，两只胳膊已经被砸得错环了，举着枪放不下来了。这回啊，他练开杠子了，急忙右脚一踹蹬，拨马便跑。老程一见高声喝彩，嘿，还是我三弟，我小舅子有本事，什么八马将成了豆腐将喽。转过身来说，兄弟，既然新闻里已被砸跑，

0: 龙虎庄你也别回了，跟我回大营吧。姐夫，大营我不能回，前者在四平山，李元霸明砸三锤，暗是四锤五锤，天下英雄不知道，以为我被他砸趴下了。我必然再找一个最隆重的场合，所有的反王都在的时候和他对锤，分个高低，到那时候再回大营。兄弟啊，有机会啊，现在昏君杨广已经下书要在扬州，也就是8月15要开什么夺玉玺大会呀、啊。在扬州夺玉玺，天下群雄忌讳，那你就出头了。好啊，那日本人去，现在呢你不看你姐姐了？哎，姐夫，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皇位呢？嘿嘿，兄弟啊，皇位我让给李密了，你姐姐不让我干呢。嗯，对，姐夫，当皇上操心不如这么自在。哎，这我兄弟说对了，既然如此，兄弟啊，我可得回营啊。好，我不留您，我还练我的大锤，夺咱这对锤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再到前敌去。好了，就这样，两个人告别分手。程咬金得从原路回来，为什么呢？一路上捡起他的马镫，又捡起大斧子回虎牢关，心想，嘿，我是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仗打赢了，别看斧子招忘了，嘿嘿，有我小舅子帮忙了，我回去有吹头了。等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看，啊，程咬金是呆呆的发愣。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

0: 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周末愉快。首先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1级。明天呢7月27号依旧是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南风1级。周二呢7月28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周三呢7月29号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四7月30号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五7月31号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伴有西南风2级。

开启的保定辖区因养护施工，金雄高速皮家营站天津方向临时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68公里处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了事故，事故点后方呢缓行约1公里，唐山北站沈阳方向临时关闭。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秦皇岛段口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唐山段呢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双向额外管控2客EV车辆上道。那么因交通管制呢，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货车黄牌的货车下道，张家口辖区呢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呢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好了，那今天呢也是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档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呢想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自己认为非常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让歌声替你传递这份温暖。 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好了，那话不多说，稍后呢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他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却忘了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下面呢是来自因为有你越想生活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姚晓棠演唱的别错过，他说呢祝下周六1号任丘市民广场群星演唱会激情开唱。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工具人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

0: 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 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也发不了这信息。出售国际城的贸易方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光启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发布信息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呢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那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边是魏庄红生孵化厂，招男女工，男的不超过60，女的别超过50。管吃住，工资一个月5000。喂。
0: 嗯，您说，继续说。
1: 啊，
0: 嗯，
1: 这个外地工优先。
0: 什么工优先？
1: 外地的。
0: 哦，外地工优先是吗？
1: 对。
0: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您再说一下这个薪资方面。
0: 5000块钱一个月。
1: 5000是吧？
0: 管吃包吃住。
1: 嗯。您是这个魏庄的孵化厂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这边要求这个住宿，所以说招外地工优先，本地人他都得回家。
1: 嗯。男性在60岁以内，女性50岁以内，对吗？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还有要补充的吗？
0: 没有。
1: 嗯，留一下电话。
0: 136-7139-8498。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哎，好嘞，谢谢。留了多远？
1: 魏庄的某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呢要求在60岁以内，女性50岁以内，薪资呢是每月5000元包吃住，外地工人优先。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有辆拖拉机出售，是辆福建雷沃欧豹，大型的农田作业的拖拉机，车况良好，价格便宜吧。电话是137-0317-117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雷沃牌的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那么具体的型号款式可以电话联系一下，车况良好，电话137-0317-1171，137-0317-1171。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0: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0，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轿车，车况要良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喂，我发个招工信息。
0: 嗯。
1: 我有一个平房，就是小院儿。

找个看家的。我这里边放着很多茶叶，要求看家的70岁。

0: 看家的人员是吗？
1: 对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招聘一名看家人员，有一个小院，要求呢是70多岁左右的本地男性，地址呢在市区内，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魏庄某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要求在60岁以内，女性在50岁以内，外地工人优先，工资呢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

说是有一辆雷沃牌的拖拉机，是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车况良好，电话13703171171，1370317117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轿车，车况良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招聘一名看家人员，要求呢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在市区内，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医生，我问一下那个看家的那个171的那个电话。
0: 嗯，您记录一下171-1359。
1: 1359。
0: 2310。
1: 2310。
0: 嗯，记录好了吗？
1: 啊，171-1359-2310，对吗？
0: 嗯，正确。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魏庄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性60岁以内，女性50岁以内，薪资呢每月5000元，包吃住，外地工人优先。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出售一辆雷沃牌的拖拉机，是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车况良好。电话13703171171，13703171171。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轿车，车况要良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招聘一名看家人员，要求呢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地址在市区内，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0: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

0: 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花面狐李仲文对三娘子说了，说您呐，想要短时间内聚集一兵，那就得效仿啊我们这首阳山故事。你看我这里1000多人，您只要过来一招抚，哎，我觉得呀可以和您合作，这样一来呢，我这1000人就给您了，这不就壮大了您的力量了吗？如果说您要招这1000人，那您得招好几天呢，啊，能不能招来招不来还不好说呢。现在天下义军四起呀，大道边小的沿，说不好听话，不是匪就是盗啊。您找我这样的多兼并几个，那不就迅速的壮大您的实力了吗？李三娘说话是如此啊，我也研究了周围一些像首阳山的义军，但是接下来向谁先下手呢？我给三娘子推荐2个目标。哦，李三娘一看行啊，一张嘴推荐就2个目标，哪2个呀？这2个目标啊跟我都有关系。这第一个目标，那你要是能够把他给招服了，那可以说呀打这户县就不成问题了。哦，这是哪支力量啊？这支力量啊，可能三娘子您也听说了，就驻扎在现在的丝竹园呢，这里的义军有数万之众啊，不知道是有3万还是4万，反正不少啊。在这里有2位大寨主，一位乃是西域的胡人，也是个山贼呀，姓何，叫何攀人，人送外号叫金毛狮子。为什么叫金毛狮子呢？他本身是胡人呢，这头发跟咱们中原人不一样，不是黑的，是一头金黄金黄的打的卷的头发，连胡子也是如此，所以呢给他送个外号叫金毛狮子。原来这何攀人呢，乃是一名胡商，这经商做古的，结果呢忍受不了隋朝官府对他的苛捐杂税呀，把他给欺负苦了。后来呢人家振臂一呼，人家也有钱呢，结果陆陆续续这么多年聚集数万部众啊，驻扎在丝竹园，自称总管，他叫大总管，其实啊我们都管他叫大寨主。另外呢，前些年又来一个人，这个人乃是隋朝当年有名的战将史万岁的弟弟，叫做史万宝，人送外号叫长安大侠。那可以说呀武艺出众啊，掌中一口陆陆大宝剑，压盖天下武林呢。据说呀这位史万宝当年呢也帮着大隋，大隋朝靠山王杨林大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寨，就这位长安大侠史万宝就被请过去镇守蛇心呢。结果后来呢也不知道为啥，这蛇心先给破了，史万宝也被那杨玄感扣了一顶倒卖蛇心大阵的帽子。史万宝在大隋那里得到通缉呀，史万宝待不住了，就天下到处流浪啊，流浪来流浪去，就流浪到丝竹园，碰到了金毛狮子何攀人。闹了半天呢，这个何攀人跟史万宝的哥哥史万岁哎，关系莫逆。当年呢何攀人做生意遇到麻烦了，还是史万岁帮着何攀人给处理的麻烦，所以何攀人呢对着史家是非常感激呀。一看史万宝一见如故，俩人就冲北磕头，800结交。这史万宝啊就在丝竹园做成了2总管。 也就是二寨主啊，

本来科潘人手下就有不少兵马呀，这史万宝一来，感情史万宝在绿林界号召力特别强啊。史万宝门人弟子遍天下，很多门人弟子是特地闻风来投啊。于是经过二人数年苦心经营，就把丝竹园这一带聚集了数万部众啊。不但如此，这俩人在去年呢，还把大隋的尚书右丞李纲给劫持了，劫持不杀呀，劫持到丝竹园就任为长史了。他们呢，要在这里也建立一个小朝廷，所以河潘人丝竹园这个势力也成为了经济最大的势力之一呀。实不相瞒，三娘子，前不久河潘人也派人拿着他的信要招降于我呀，想把我们首阳山给兼并了。当时啊，我确实还真就动心了，也跟我兄弟向善志我们研究过多次，但是一直没下定决心投奔这河潘人呢。我们总觉得呀，就我们这一千来人到人家那里，人家数万之众啊，那简直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呀，显不出我们呢。所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嘛，所以我们俩呀迟迟的没有答应啊。为什么三娘子，您拜神的时候我给您了那么一句话呀，说想拉拢我们的有的是，其实就指的丝竹园所说呀。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倒也听说丝竹园那边人多势众啊，正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我就没有把我这第一目标放在丝竹园呢，所以你就放在我们首阳山了。但是真的能够把这丝竹园给拿下来，那数万大军可就能够归咱们所用了。嗯，不过现在拿丝竹园可能还为时尚早吧，恐怕他们也不会把咱们这几千人马放在眼里呀。说的也是啊，不过还有第二个目标可以供三娘子参考。哦，第二个目标是哪里呢？第二个目标啊，那就是目前在梅城的邱氏昆仲。邱氏昆仲，你说的可是邱师邱行泽和邱静邱行公吗？对，就是他俩呀。三娘子，您认得他俩？我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他俩大名啊，只不过没在户县境内，所以呢我开始没有打他们的主意呀。嗨，三娘子啊，这兄弟俩人我认为啊您应该重点考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兄弟俩很有可能能降顺三娘子，因为他们对你们老李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呀，早就放过话呀，什么时候唐国公能够打到此地，唐国公能够举起义旗，他们一定啊率众归降啊。哦，三娘子一听有这样的话，当然了，我们哥俩呢跟他们哥俩可以说呀相识数年呐，关系还算不错，只不过他们在梅城，我们在首阳山，一直没联络起来呀。不过最近我听说他们哥俩有点发迹了，得了一部分兵马呀。不过呢，那梅城就在扶风城的辖制之下，这扶风城的刺史对他们是虎视眈眈的，他们一直忙于自保，前不久呢还来信给我们哥俩，想请我们哥俩带着兵到他们那去，帮着他一起守着梅城啊，抵御来自扶风城的贼军呢。哦，李三娘一听，来自扶风城的贼军，对呀，三娘子啊，可能啊您对这边发生的事儿还不是很了解，我呀再给您介绍介绍这邱氏昆仲。说这邱氏昆仲哥哥叫邱师邱行泽，
但是您看这新唐书啊，把哥哥说成丘师利，这是记录错误的。这史书有的时候也有错误，因为这丘师丘行泽他的墓碑哎已经发掘出来了，人家墓志铭上面就明确的写的叫丘师，他弟弟叫丘敬，你看哥俩都是一个字儿。那如果说他叫丘师利，他弟弟是不是得叫丘敬利呀，或者丘敬什么呀，也得俩字啊。但他兄弟是一个字，那做哥哥的也是一个字，丘师字行泽，他兄弟丘敬字行公，说是兄弟俩，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这丘师是家里的嫡长子，但是丘行公呢，那就是他父亲丘和跟小妾所生，也就是说呀，丘行公是庶出，是庶子。那在宗法时代呀，庶子就没有权利继承家业，别说继承家业了，连父母死去，这丧事庶子呢都得听嫡长子的，嫡子他来办理。所以后来这兄弟俩就为了争抢埋葬母亲发生争执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啊。人家哥俩出身隋朝将门世家呀，他爷爷也就是祖父乃是西魏镇东将军叫丘寿，他的父亲乃是隋朝冀州刺史叫丘和。这个冀州啊，那不是河北那个冀，在哪呢？其实啊，就离现在的户县呢、扶风啊、眉县呢不远，就是武功。丘和就生下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那这兄弟俩都了不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尤其是弟弟丘行恭，这人自幼孔武有力，善于骑射呀。兄弟俩一看，这大隋王朝完了，天下反王四起，整个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啊。丘行恭就跟哥哥丘行泽俩人一商议，乱世出英雄啊，他们拉杆子，咱们呢也闹独立吧，咱们啊，然后再找明主，说他们自己不想称王称霸，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个能耐，咱先拉出一支队伍，守住一块地盘，看看哪位未来可以成为天下的新天子，能够成为新的明君，咱呢就拉着队伍，把咱这地盘一献，咱也做一个开国元勋。说兄弟俩两个人心中有没有异象者呀？有，他们就觉得呀，纵览天下，未来有可能成事的，那只有唐公李渊呐。人家李渊要背景有背景，要身世有身世，要实力有实力，要个人魅力还有个人魅力。如果唐公能够举旗造反呐，哎呦，打到长安这一带，我们哥俩就能够抓住时机，干脆投奔唐公啊。所以人家哥俩心中有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呢，李渊迟迟不挑一旗，这哥俩也着急呀，人家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地盘了，于是呢，就占领了梅城。梅城的地方也算人家老家呀，就召集了一部分乡勇，就占据了此地呀。人家俩也没说挑起反旗，也没有闹出那么大动静，就是这一片人家呢搞开自治了。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扶风城的扶风太守。这扶风太守姓窦啊，叫窦金窦之推。一看这还了得呀，这扶风就在梅城北边啊，梅城直接的威胁着扶风啊，那窦金能够让他哥俩在这里自治吗？于是兴大兵前来讨伐呀。丘行泽丘行恭就带着手下1000来人吧，据守孤城啊，打退了窦金好几次进攻。但最终啊，人家人马众多呀，
那毕竟是朝

庭兵马，邱氏弟兄顾此失彼，城池都被人家给围了，可谓堪堪废命啊。邱氏弟兄原来跟着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有些关系，曾经啊也联络过，说咱们是不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但李仲文向善志觉得这哥俩呀跟自己差不多少，都一千来人联合什么呀，没有说拒绝，也没有说融合在一起，反正彼此呢就那么打哈哈吧，但是呢也成朋友了。邱氏兄弟一看眼瞅着没成不保，赶快派人闯出重围到首阳山给这李仲文向善志求救。李仲文向善志一看这个平常关系也不错，虽然原来没结同盟吧，但是人家现在危难之时能想着自己向自己求援，如果自己不发救兵，眼睁睁看着没成被扶风刺史窦金给拿下来，弄不巧回头就得对付我们了，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呗，但是呢唇亡齿寒呢，所以呢李仲文向善志决心呢救援没成，那不是一朝一夕呀，赶紧在这首阳山整顿人马，这自己还挨着饿呢，得挑选一些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还得留守首阳山，所以呢在这里就耽搁了一两日啊，就这么一耽搁一两日啊，哎，战况突然间发生扭转了。怎么扭转了呢？扶风太守窦金领着兵去打这梅城，没想到啊他的扶风被人给偷袭了呀。咱说了当时啊大道边小道沿都是起义的义军呢、啊。突然间也不知道由打哪里来了一伙子贼呀、啊。哎呦这伙子贼兵啊人多势众啊，像蝗虫似的呜扑向扶风郡呢、啊。有人赶紧给扶风太守窦金送信儿，把扶风太守吓一跳啊啊啊，奴贼有多少兵马？什么叫奴贼呀、啊、这个奴贼呀、啊、是古时统治者对贼寇仇敌的那么一个戾词，就是一个污蔑性的代名词，叫奴贼。这奴贼有多少兵马？哎呦，我们看了看呢无边无厌呢，打听了一下估摸着得两万余众啊，我的妈呀，把这窦金给吓得呀，两万余众啊，这从哪来的呀？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据打听啊里面有一些穷苦百姓，也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打败的兵痞，总之啊乱七八糟的一群乌合之众啊。但别看是乌合之众，人家人多呀，领头的奴贼首领叫做威震天蒋茂，这人才狠呢，胯下马，手中金钉狼牙棒，哎呦，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正在攻打咱们扶风城的北门呢。哎呦，窦金一看呢，我呀不打没成了，再打没成老家被人给抄了呀，先把这奴贼给平灭了再说，来呀撤兵回救扶风。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带领军队啊是回救扶风城啊，刚刚有打扶风城南门进去，呜，这扶风城就被这股贼兵给围困起来了。贼兵首领威震天蒋茂，好家伙，一匹大青马呀，这蒋茂跟一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啊，啊，噔楞噔楞的往秤上一腰啊，得有个400多斤呢、啊、手里拿着金钉狼牙棒在这城下舞动啊，把这窦金吓坏了，幸亏回援及时啊，不然的话被人一挡我就回不来了，快快组织守城。蒋茂指挥攻城，窦金呢指挥守城，这些的官匪就在这里
僵持焦灼下来了。

0: 就这贼军呢，打着扶风城，一打数月呀，这数月没把扶风城打下来，把窦金给吓得够呛。但是呢，还是没丢扶风城啊。但是再看这伙贼军，有点盯不住了。怎么呢？粮食吃光了，这贼军也没什么根据地，就想拿下扶风城当个根据地。但是呢，打了数月，这城没下来。要么说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这不像是打长安呐、打洛阳啊，一打好几个月，那有情可原。小小一座扶风城，居然打数月未克，粮食慢慢的短缺了，乌合之众就这样啊。如果说打胜仗了，叫喊的嗷嗷的往前冲；一旦是打了败仗，没了希望了。这些人呢，慢慢慢慢就渐渐离散了。今天走俩，明天走仨，反正是这两万人马，没过几天走了得有三四千人呢。那走的人去哪呢？这个地方没粮食，你去别的地方也没粮食。要是有粮食吃，就不会抛家离业了，背井离乡了，还得找有粮的地方啊。哪有粮呢？哎，有人就说了，梅城有个邱氏弟兄，人家那里呀、有粮食，看看邱氏弟兄招人不招。于是有些这贼军之人就纷纷的来到了梅城，就问邱兴泽、邱兴公。邱兴泽、邱兴公一看，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眼瞅着被这窦坚把我们灭了，没想到啊，这些贼救了我们了。哦，你们饿了，好吧，只要是肯归顺我们的，都给粮食吃。不过未来啊，要给我俩卖命，当我们的部族，你们可愿意？愿意。怎么给谁当兵不是当啊？当兵吃粮，有粮食那就行啊。哎，这邱行公他们呢，没想到因祸得福，没几天得到那些贼军1000多人呐、加上原来邱兴公他自己的1000多人，现在在梅城有2000多兵马。那梅城是人家老邱家老家呀，这里粮食比较多，养这么1000多人不成问题呀。那么现在贼军仍然在围着扶风打，邱兴公他哥俩在这里坐山观虎斗，就等待着时机，也不敢轻举妄动。三娘子一听，哎呦，当时眼前一亮，这个消息太好了呀，这个形势对我们是大大有利呀。走，咱们去梅城走一趟，这一次我要一箭三雕，把这梅城奴贼以及扶风郡所有兵马全部纳入我的麾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

0: 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花面狐李仲文向三娘子介绍邱氏昆仲，邱行泽，邱行公。其实人家呀，这家族他原来不姓邱，本姓邱敦。他们家呢是鲜卑族，鲜卑族的这么一个复姓邱敦，后来家族慢慢的就汉化了，就不姓邱敦了，捡一个字就姓邱了。哥俩现在占据梅城，在这里啊，手底下有将近2000多人呢、那其中有1000多人是陆陆续续归附他们的奴贼，其实啊也是一群起义的队伍吧，山贼呀、流民呐、反正是混七混八，好几万人呢。本来是要攻打扶风，结果呢，扶风太守就刺史啊，这位窦金领人死守扶风啊，攻打了数月，没有占了便宜，粮草不济了，很多人陆陆续续开小差全跑了，有那么一批人就归附了邱行公。李仲文告诉李三娘，邱氏昆仲啊，对唐公李渊非常佩服，一直说只要唐公能够举起义旗，来到西京大兴城，他们哥俩呢，就一定会归附唐公。那既然这样，三娘子啊，现在邱氏昆仲日子也不好过呀，在那里困守小小的一个梅城，内忧外患，粮草也不是那么丰足。但是呢，他既然有心归附唐公，那三娘子为何不前去招抚呢？如果他俩点头也归附了三娘子，那三娘子岂不又得到了一支劲旅啊？起码来说，人数上又增加了将近2000余人吧，而且呢，还得了一座梅城，那梅城怎么也比柴家庄易守难攻吧？三娘子点点头，哎呀，仲文呐，你这个消息提供的太好了，现在依我看，不是要收邱氏兄弟这么简单的了。哦，三娘子，您此言何意呀？这次我可以给他来个一箭双雕，一斧一夺一劝。大家不明白了，什么叫一斧一夺一劝呢？你们回头就明白了。那既然你们跟邱行公关系不错，能不能给邱行公写一封书信呢？就说咱们想前去拜望，你在信中可以直接言明，说我代表我的父亲唐公，想要过去联络邱氏昆仲两位英雄，不知两位英雄可允纳否？给他写的客气一点，把信送出去，然后再看一下邱氏昆仲的反应。好，李仲文马上动笔呀、你别看李仲文占山为王的这么一个寨主，但是人家原来读过书啊，为什么叫李仲文呢？提笔能写字啊，就给邱氏昆仲写了一封亲笔信，签上名字，向善志也签上名字，最后啊，这李三娘也写了一封信。哎呀，言辞特别客气，随着李仲文这封信，派人骑快马赶奔梅城送给邱氏昆仲啊。那首阳山离梅城啊太近了，简短截说，一天之后收到回书啊，邱行泽亲笔的回信。从这邱行泽回信言辞上可以看出，邱行泽呀非常高兴啊，哎呦，信中就说了，没想到唐公还知道我们哥俩呀，我们简直是受宠若惊啊，我们对唐公那早已是高山仰止，听说唐公晋阳起兵，我们是万分高兴啊，日日翘首期望，盼望着唐公能够带着义军打到西京长安城啊。

能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整百姓于倒悬之苦啊。为了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哥俩也愿意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怕我们的力量渺小，唐公瞧不上啊。可没想到啊，三娘子您是礼贤下士，还亲笔给我哥俩写信，哎呀，真令

营。按说呢，我们应该离开梅城，到首阳山也好，到柴家庄也好，去拜望三娘子。无奈呀，梅城周围局势不定啊，我们也一直在严阵防守，难以脱身呐。望三娘子见谅则个，只能麻烦三娘子委自往去了。我们切盼三娘子到来。人家这封信呢，写的言辞特别的恳切，特别的卑微。当然了，最后其实啊，这几句话的言辞当中也带着那么一层考验的意思，就看看你三娘子会不会像东汉末年的刘备刘玄德似的，能够委自往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虽说你那信中写的很客气啊，唐公啊要联络我们，但是呢，毕竟你没来呀，那只是一封信呢，我们呢还得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诚意，那还得有这个架子呀，哪能贱卖呀，这人呢都这样互抬互高啊。三娘子一看这封信，三娘子大喜呀，看来呀，咱们这件事儿已然成了八分了。李仲文、向善志也非常高兴。是啊，是啊，是啊。那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赶奔梅城。好，这首阳山上谁看着？首阳山呢，就交给我神通叔吧。李神通一听，我也得跟着去呀。你去干嘛呀？我去保护你。我说三娘啊，我发现你这胆子越来越肥了啊！这是怎么老是敢亲身冒险呢？那邱氏弟兄是什么人呢？说白了还是俩贼呀！他们让你去你就去呀！他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把嘴一撇，不言语了。三娘子一看，知道人家多心了啊！邱氏昆仲是贼，人家俩人呢，原来不也是贼吗？邱氏昆仲请我去梅城商议大事。人家俩不也请我到首阳山商议大事吗？我到首阳山都没事儿，我去梅城那就跟我到首阳山一样啊。你怎么又怀疑起人家来了呢？你怀疑人家就等于对这李仲文、向善志还没有完全放心，那人家心里头能高兴吗？所以三娘子赶紧的就给李神通打住了。神通叔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野草埋麒麟呐、啊。而那些坐在朝廷高位上的人，一个个尸位素餐，他们呢，与那禽兽无异呀。但是民间百姓当中，豪杰辈出啊，那都是英雄好汉呐。既然邱氏弟兄要请我到梅城，我看呐，绝无恶意。再说了，又有仲文、善治陪着我，这一回啊，我再带几个娘子军一起过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不是，我就担心呢，我在这首阳山这安全保证不了啊！哈哈！李仲文说：“神通将军呐、啊，您就放心吧。首阳山我们离开之后，一定告诉手下喽啰，您就是首阳山之头啊！谁敢不服从您呢？哪个敢不服从？”您呢，军法处置，我们哥俩是绝对不会埋怨的。这真的，我在这里我当两天山大王，他们也服我，当然服你了，您就是当家人呢。哎，妥了。李神通说，既然这样，三娘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哎，神通叔啊，您呢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头，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坐镇首阳山，另外呢也严防那户县对咱们柴家庄发起进攻啊！我赶紧到梅城，能够联络到邱氏昆仲，最好啊，能够实现我一箭三雕之计。那到那时，咱实力就壮大了，咱再去打户县，可唾手可得呀！哎呦，你呀，先别说这个大话呀，户县人不少，另外离着西京又近，西京的殷世师一直虎视眈眈的。你要打户县，他肯定得发兵来救啊！啊，就咱们这点人，现在能有多少啊？那也不过4000多人呢。就算把邱行泽、邱行恭他们哥俩那些人带回来，那也不过6000来人吧。那打户县也不好打呀，
除非有几

万人差不多了。这一次只要能够按照我的计划来，哎，这几万人呢，我看是有希望啊。啊，哎呦，三娘啊，你现在呀，不但胆子大，这口气也不小啊。神通叔，你就在这里给我看家吧，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你看你这话，我啥时候给你惹过事儿啊？行了，就这么定了。仲文、善智，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李仲文说：“今天时间不早了。”如果今天起身的话，到那里得晚上了，反倒不便。我看这样吧，先给他们写一封回信，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咱就动身，大概明天中午时分就能到达梅城啊。好，马上写信，写一封回书，让人又快马送给邱世坤众。就这么着，一日无书，转过天来的四更天，李三娘、向善志、李仲文早早起来了，饱餐一顿。有人呢，把马匹已经准备好了。李仲文、向善志带了几个贴身的心腹，李三娘呢，带上了芍药芙蓉以及啊十名娘子军中的精锐。就这么着，一行等人有个二十来人吧，骑快马离开首阳山呐。临走的时候，李神通还说呢：“三娘啊，用不用我派兵去接应啊？我总担心你出危险。”“不用不用不用。”李三娘说：“你千万别再派兵了，上一回差一点闹误会啊，再派兵再闹了误会怎么办呢？以大局为重，你就在这里守首阳山就行了，哪也别去。”“哎，好。那一旦是你们那里有了情况啊，甭管好的消息坏的消息，马上派人告知我一声。你放心吧，坏消息绝对没有。神通叔啊，你就在这里看好山寨。走。”李三娘啊，那办事之马里啊，一挥手，驾咔，催动胯下桃红马，是直奔梅城啊。简短结说，从首阳山到梅城太近了。你就按今天地理来说吧，驾车俩小时，那乘马如果不快着走，就慢慢的走，正常的速度走，有那么一个六个小时也就到了。早晨不到五更天下的山，所以呢，没到晌午头就来到了梅城啊。一看这城不大，城墙也不算太高，土城墙，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啊也都是年久失修了，有些坍塌了，但是呢，那好歹也是一座城啊。这城池的东门现在大开，有一队人马已然在吊桥外，在这列队迎接了。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已然在这里排好队伍了。李三娘到这里把马勒住，吁，放慢速度往前一看，旗幡招展，还有那锣鼓手，人家一看这边人来了。有人一挥手，滴了哇滴了哇啦，噼啪噼啪噼啪，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哎呀，李三娘看了看李仲文、向山志三人，一点头啊，非常欣慰。看来呀，人家真正是过来欢迎的呀，看这意思没什么恶意呀。李仲文说：“三娘子，我先过去与之答话。”嗯，李三娘一点头：“你先过去。”好，李仲文跟人家认识。催马向前走到近处一瞅啊，果然在队伍前头有两匹高头大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两员大将啊，顶盔挂甲，一身甲胄齐整啊。嘿呀，李仲文一瞅非是别人，正是邱世坤众，赶紧马上一拱手：“两位哥哥，仲文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唰，甩邓离安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邱行泽、邱行公昨天接到回书了，哦，知道今天李三娘会亲自到来，非常高兴啊。人家早做了安排了，今天一大早派出快马沿途禀告啊，看人家行程到什么地方了。约莫快到了，这哥俩带领着仪仗队迎出东门外，表示对李三娘的热烈欢迎啊，也是拿出了自己的诚心呐。一见李仲文下了马了，这俩人呢，赶紧的也甩邓离安。哎呀，仲文兄弟。

欢迎欢迎啊！这时啊，三娘子的马也已经来到近前。李仲文回身往马上一指，两位大哥呀，这位那就是唐公的爱女，也可以说呀是兄弟我现在的领导啊，我归顺人家了啊，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三娘子李将军。就见李三娘甩凳离鞍跳下马来，今天三娘子那也是一身戎装啊，怎么威风啊，那得显出我是唐公之女啊，穿得简简单单，甚至说破衣啰嗦，人家一看瞧不起呀，你得有这个大将风度，往这一走好像天下呀就已然被自己拿下似的，得有这个气度，那才能镇服住人呐。果然呐，邱行泽邱行恭一看，哎呦，暗挑大拇指啊，真是女中豪杰呀，就人家身上这个气度都压我们一头啊。两人赶紧的屈身向前，哎呀，见过三娘子，久闻三娘子大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我兄弟俩给三娘子见礼了，虽然穿着盔甲，但深深意呀！哎，三娘子打开双手，一手搀扶一个，两位将军呐，我也是久闻两位将军大名，知道两位将军率领义师聚首梅城，使得朝廷不敢正眼相觑，如此英雄令人钦佩呀。哎呀，这句话呀说的哥俩也觉得腰杆背直啊，你看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能够得到三娘子的表扬，那还不光荣吗？三娘子里面请，请进城，请请。这边呢锣鼓喧天，一了吧一了吧一了吧，咚哒咚哒咚哒咚哒，迎接三娘子接入梅城啊。带到梅城县衙，这县衙县官啊不知道跑哪去了，现在是临时的邱氏弟兄的帅厅，带到这里请三娘子上座。那三娘子说什么也不做呀，率不离席呀，这地方是你们哥俩的地方，我是客，你们是主，强宾不压主啊，请两位你们上座，我们呢做客席，大家推让一番，最后啊还是尊重三娘子，邱氏昆仲做了主位，让三娘子李仲文向山志分别做了客席呀。献上香茶，邱行恭邱行泽跟李仲文向山志又寒暄两句，跟着三娘子也寒暄呐，啊，问问唐公怎么样啊，啊，怎么怎么，反正是啊，先客套一番。完事儿之后，话锋一转，邱氏弟兄就问李仲文呐：“哎呀，不知道仲文兄，怎么现在也归三娘子了？这中间一定有故事啊！”李仲文说了：“我呀，我是被三娘子的气概给镇服住了，这么回事儿。”李仲文呐，就把三娘子独自拜山的事儿给邱氏昆仲讲说一遍呢。哎呦，邱行泽邱行恭一听都挑大拇指啊，罢了，我们久闻三娘子，巾帼不让须眉呀，过去呀我们觉得过耳之言不可尽信，可是啊一听仲文兄说这话，我们哪敢不相信呢。哎呀，三娘子啊，您真是人中龙凤也。三娘子说：“哪里哪里，这也是仲文善治对我的信任吧，我们呢就如同两盘散沙一般，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抵抗隋朝官军呢，但是官军是大呀，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那么如果我们两盘散沙能够凑在一起，融合了压紧了，那就有可能变成一块石头啊，用这块石头去打人，那力度就要比两盘散沙大得多呀。故此呢，我这才去联络首阳山，承蒙两位寨主不弃，我们现在合成一家人，共举义旗，要响应我父亲义军，帮着我父亲经略西京长安大兴城啊。

0: 重文善治又向我推荐两位将军，说两位将军乃人中英豪，在这梅城打退了官兵多次进攻啊，如果能够联络两位将军，也能够加入我们反隋义旗当中，那真是我等荣幸，也是我父亲的荣幸啊。故此呢，今天到来没有别事，就是与两位将军相识，然后看看能不能联合两位将军共成大事。这李三娘啊，赵之崩不掖着藏着，也不转着圈，直接告诉邱世坤众，我呀就是过来要联络你们俩的，你们呢给句痛快话。邱行恭一听啊，哎呀，邱行恭小伙子年岁不大呀，但是俩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是个勇武之人呢、啊、一拍条机，哎呀，三娘子，我们早盼着这一天了啊，我们哥俩可不跟李仲文、向山志这俩山贼似的，哎呀，腻腻歪歪，还得让三娘子独自去拜山，哎，又什么这刀枪阵了，又什么喝酒吃肉了，哎呀，不是男儿所为，我们哥俩早就崇拜唐公啊，我们多次对人说过呀，只要唐公到来，我们一定归附唐公。今日唐公虽然没来，但是他的女儿三娘子您来了，那视同唐公到我这梅城一般呢。既然三娘子愿意与我等联合，那这是给我等脸上贴金呢，这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焉敢不从。说着，邱行恭向哥哥邱行泽一使眼色，哥俩站起身来，唰转到李三娘面前，单膝一跪，一抱拳，邱氏昆仲从此听三娘子号令呀。三娘子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事情这么顺利，但是邱氏昆仲说话了，只不过我们哥俩现在人单势孤啊，也就是1000多人，不到2000，怕让三娘子失望了。哎，三娘子赶紧把两位将军搀扶起来，嗨，我保两位将军旬日之内就得大军数万。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

每一次双目模糊、肝色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 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 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4-3-32-34-3，32-34-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4-3-32-3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4-3-32-3643，32-3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9: 你好，司令，请避让。
8: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
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0: 028805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旋律是归途，音乐是温度。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1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5度到33度，南风二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25度到33度，南风二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我们常常会在深夜的时候反复地回想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去追问对方的去向，也在拷问自己的内心。曾经以为足够清醒和理智，可是到头来，这份自以为的聪慧反而困住了自己，在爱里不断的内耗，弄丢了原本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金池的《夜夜夜夜》。

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最心酸的莫过于灵魂片片碎裂，只能一点点的拼凑，却再也找不回

最初的自己。我们不再强求对方坚强的爱意，也不再执着于没有答案的宿命，甘愿放下所有的执念，让自己漂泊在安静的夜色当中。

我们总在时光里遇见又别离，就像歌里书写的故事，昔日相伴的故人终究消散在流年之中。琵琶声声婉转，藏着无人诉说的牵挂，当年许下的相守的诺言，在最后也只剩下满地萧瑟的落寞。很多的感情就如同这首歌曲，在盛极之后慢慢的归于平淡，缘分走到尽头，只剩回忆在晚风里反复的回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遥不可及的向往，或许是一份求而不得的爱意，或许是一个未曾抵达的远方，亦或者是一处心心念念的理想之地。世间所有的美好的事物，大多都需要跨越山海才可以遇见。那些看似遥远的期盼，哪怕最后未能如愿，一路跋涉的经历也早已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胡彦斌的一首《叶里亚女郎》。

人世间的爱恨悲欢聚散离合兜兜转转，到最后都会化作心底挥之不去的相思。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那个让自己牵挂了很久的人，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很多的故事慢慢地落下了帷幕，曾经并肩走过的岁月也渐渐被尘埃所掩埋，可是那份藏在心底的惦念却从未消散。世人都知晓缘起缘灭的道理，明白离别本是人间的常态，可是真正的身处其中，依旧很难放下满腔的思念。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余生有礼推荐的毛阿敏的一首《相思》。

感情里最让人无力的，从来都不是争吵，而是对方下定决心离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挽留都显得那么苍白。你没有办法去强求一个早已下定决心要走的人去留下，也不能强迫已经消散的爱意重新回来。一段走到终点的关系，不必执着追问对错，放过离开的人，也放过沉浸在悲伤里的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拥抱你离去》。

我们总是习惯把情绪寄托于热闹的陪伴，以为快乐一定要有人共享，可是生活偶尔也会留给我们独自放空的时刻。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里所唱到的，一个人坐在城市的广场，慢慢地享用一份炸鸡，在喧嚣的市井当中，要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时光好像瞬间回到了很多年以前。接下来为朋友们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这首歌承载了一代人青春里懵懂又热烈的爱恋。19世纪末的晚风裹挟着青涩的心动，那个时候的感情纯粹又直白，我们会毫无保留地付出真心，以为一份偏爱可以走到很久很久。我们曾满心期许和喜欢的人跨过岁岁年年，却没能躲得过缘分的离散。现实总是太残忍，这首歌里藏着少年人的遗憾和感恩，即便是故事的最后我们走向了分开，也依旧心怀谢意，感谢对方曾经来过自己的青春，给过一段温暖的时光。

我们总是一边期待着有人可以看穿我们自己的伪装，心疼自己的委屈，一边又害怕全身的交付之后，最后只剩下落空的失望。于是我们会刻意的保持一段距离，用一句淡然的话隔开了所有可能会带来的伤害的那份靠近。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份看似冷漠的态度不过是自我保护的外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的学会不再轻易的向外人来展露自己的心事，不强求所有人都看懂自己的悲欢，也不再执着于一份要获得旁人的认可。所以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记住你的模样，而是有人懂你，而你也懂得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对待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燕推荐的胡彦斌、单依纯的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梁静茹的一首宁夏，蝉鸣晚风星光构成了夏日最治愈的样子，也唤醒了我们心底关于青春关于温柔的细碎的回忆。有人说宁夏这首歌就像是一阵清凉的晚风，可以抚平内心所有的浮躁。夏夜从来都不会缺少浪漫，抬头我们可以看见漫天的星光，耳边是阵阵的蝉鸣，简单纯粹的美好就藏在了寻常的烟火日常当中。

年少时的心动也总会发生在这样的夏天，晚风掠过窗台，少年少女懵懂的心事悄悄地随着夜色所蔓延。在长大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依旧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原来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的惊喜，而是夏夜安然的晚风，是身边安稳的陪伴。

我们都曾在一段感情里留下过遗憾，明明满心都是不舍，在最后却只能目送对方远走。在无数个深夜里，心底最真切的念想不过是多想把你抱住。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一梦推荐的高进的一首《多想把你抱住》。我们总会在分开之后反反复复地去复盘过往，懊恼当初有多么的不够勇敢，后悔没有好好珍惜相处的时光。原来很多的感情的错过并不是不爱，而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如何去牢牢地把握住彼此的手，不必一直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的内耗。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节目的最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愿往后不会再有错过的遗憾，身边有人长久相伴。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阅读，生活。

0: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 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

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

0: 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 以及

0: 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
1: 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8: 烽火空间站
7: 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13。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5度到33度，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25度到33度，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9711。

人在长大之后，总会不自觉地戴上各色的面具，为了迎合周遭的期待，学着收敛自己的棱角，刻意地修改原本的模样。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活成别人眼中完美的样子，而是可以守住自己内心的初心，接纳自己所有的样子。世间千万种的人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热烈或者是安静，直白或者是内敛，每一种本真的性格都有它独特的光芒。很多的时候，我们苦苦向外寻求认可，却忽略了最该善待的就是那个未经修饰、原汁原味的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原汁原味》。

0: 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把勇气理解错了的？我们总以为勇气是壮烈的，是嘶吼着我爱你冲向了人群，是在大雨当中奔跑，在深夜买醉，在所有人面前轰轰烈烈地证明着什么。可是梁静茹唱的分明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1: 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推荐的梁静茹的一首《勇气》。他唱到说，终于做了这个决定，这几个字里藏了多少个辗转的夜晚。真正的勇气从来不是一时上头的冲动，而是把同一个念头反复掂量了千百遍，手心里攥出了汗水，最终在某一个极其普通的清晨，像推开一扇窗一样，轻轻地说：“好，就这样吧。”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勇气的瞬间，往往都是寂静无声的，是你在空荡荡的厨房里为自己煮了第一顿像样的晚餐，是你删掉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没有说再见，是你关掉手机屏幕，在黑暗当中睁着眼睛决定不再等那条永远都不会回来的消息，是你明明还爱着却松开了手，是你明明还痛着却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这些瞬间没有观众，也没有配乐，甚至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他们才是你生命里真正的转折点，你一个人完成了对自己的交代。

勇气这首歌发行的那年，听歌的少年少女如今大多成了父母。二十多年过去，我们也终于听懂了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原来不只是面对外面的流言蜚语，更是去面对内心的那个怯懦的犹豫的患得患失的自己。承认自己需要被爱是勇气，承认自己其实也会怕也是勇气。而最大的勇气是在看清了爱的全部的真相，包括他的短暂，他的遗憾，他的不尽如人意之后，依然愿意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还是会选择去爱。这座城市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人擦肩而过，每一盏亮起的窗后都会上演着各自的悲欢。我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哪一个寂静的瞬间里独自勇敢，是刚刚放下了一段关系，还是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是正在等待着一个答案，还是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没关系，勇气从来不需要盛大，它只需要真实。那今晚就把这首歌曲

送给你，送给那个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一次次的救自己于水火的你。希望你往后的每一次决定都是因为忠于自己而非迫于无奈，愿你在无人鼓掌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为自己站成一座山，希望你的勇气不必声张却足够明亮。

当城市归于安静，很多的人会卸下白日的防备，心底的空缺便会变得格外的清晰。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全部真心，把生活的期待、情绪的寄托全部都放在另外的一个人身上，以为一份长久的爱意可以填满内心所有的角落。可是当热情慢慢地被消磨，对方选择了转身离开之后，才骤然间发觉偌大的心底最后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荒芜。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一段走到尽头的关系，强求挽留没有意义，不如把重心放回到自己的身上，一点点地填满内心的空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玉和春推荐的一首《空空如也》。

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场求而不得的心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没能好好告别的故人，最后都会化作心底无法释怀的相思。难过的情绪无处安放，只好任由眼泪落下，变成夜空里淅淅沥沥的雨。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南河文斗的《让泪化作相思雨》。

世间最动人的遗憾，从来都是英雄末路与情深别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屠洪刚的《霸王别姬》。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我们经常会在睡不着的时候反思，反思曾经走过的路，做过的选择，也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走错了很多的路，但是他们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宝贵的经历。

任何人和事，给予的经历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在以前心心念念的东西现在不想要了，以前较真儿的东西现在不在乎了。很感谢生活赋予我的一切的惊慌失措，也始终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许真正的成长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

我们的手就这么大，握不住的东西有太多太多。我们爱笑，爱瞎想，也容易感动，容易满足。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都会记在心里。有的时候当然也会没记性，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许我们不算优秀，但是我们善良，认定的东西就会尽全力的去守候。很多的时候尽力之后，聚散随缘，不强求。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渐行渐远，也学会了好好爱自己。人间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却是我自找的生活。有些伤痛，何可言，何处言，何能言？有些经历，不可说，不能说。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心疼的谎言，不是我没事儿，而是我很快乐。说这话的人，往往刚刚经历了一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海啸，可能是在某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起的瞬间，盯着前车的尾灯，突然间模糊了视线；可能是在深夜的便利店前，对着关东煮升起的热气，发了很久的呆；也可能就是在刚刚，听到了某一首歌曲的前奏，下意识的吸了吸鼻子，然后若无其事的切掉了歌曲。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心里下着倾盆大雨，在嘴上却偏要说今天天气不错。也许是怕那份关心太重，自己会接不住，会当场跪低。也许是怕承认我不快乐之后，那个强撑了很久的城堡会瞬间的崩塌，废墟之下连最后的一点体面都不剩。更也许是我们终于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有些情绪是注定要自己消化的，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完。而我很快乐，是给自己最后的盔甲，也是给所有在乎我们的人一份不必担心的温柔。

0: 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他唱的是倔强，可是倔强的底色分明是深深的温柔。因为在意，所以逞强；因为懂得，所以不说。
1: 有什么熬不过，烧掉你写的信，忘掉你喜欢的歌，帮助我的眼睛，眼泪掉不下来。
0: 歌里有一句话说，我多么想可以不用坚强，可惜很多年里我们都活成了那个不用别人帮忙的大人。我们学会了把眼泪调成了静音的模式，学会了在每一个你还好吗在这些问候里用一个标准的微笑来回答，挺好的。如果你刚好一个人，如果

0: 你刚好听到了这首歌，如果你刚好也累了，那么可不可以答应我，先把那副盔甲放在旁边，就那么一小会儿。此刻你可以不快乐，可以难过，也可以不用那么懂事。
1: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
0: 希望你可以听着这首歌，把头埋进了枕头里，或者望着天花板，让某些忍了很久的东西静静地流淌出来。
1: 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比作。
0: 我想对你说，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永远都不哭，而是在哭完之后依然愿意擦干眼泪说，

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愿你在所有需要逞强的时刻，身边总有一盏为你而留的灯。愿你有一天终于不必再说我很快乐，因为有人看穿了你的盔甲，却依然爱你本来的样子。愿你对这个世界说了无数次我很好之后，终于有一次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不那么好。

其实我们都一样，总是喜欢攥着过去的遗憾不放，总是盯着没有走成的路反复的设想，却忘了脚下的路从来都是朝前延伸的。勇敢往前走是勇气，不再回头是成长。有勇气告别错的人和事，有成长接纳不完美的过往，这样的你会像山间的清风，自在又洒脱，轻盈也坚定，前路漫漫亦灿灿。愿你往前走时有清风拂面，愿你不回头时有暖阳相伴。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0: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夏天，河北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面对严峻用电考验，河北电网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自主平衡，这是如何做到的？记者走访多地，开展一线调研。
1: 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好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0: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45.8%。
1: 跨域搭台，高效对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特色人才招聘活动。
0: 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邢台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激发消费活力。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5亿，超去年同期10亿。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作战规模原因。

0: 建立事关民生保障和工业生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基础。进入六月，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叠加企业满负荷生产，我省用电需求同步走高。今年夏天，河北南网、冀北电网预计最大负荷分别达到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和9.8%。面对严峻的用电考验，河北如何度过用电高峰期？记者深入多地开展一线调研。综合测算，今年河北省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这样一个用电规模相当于怎样的一个水平呢？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庞宁：
1: 它大概相当于德国和英国两国峰值用电负荷之和，体量规模摆在这儿，迎峰度夏的压力客观存在。
0: 尽管有压力，但是对于充分满足全社会用电需求，工程师庞宁信心十足。在他看来，河北持续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大规模新能源落地正在重塑全省供电格局。下午3点，烈日炎炎，记者来到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一排排光伏板全力吸收光能，迎来一天当中发电黄金时段。华电河北新能源赞皇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负责人曹建行：
2: 截止到现在已经发了250万度电了，预计今天可以到达300万度电，折算下来可以满足105万户居民一个月的日常用电。
0: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杨行芳：
3: 我们现在石家庄新能源的装机已经超过了1100万千瓦，那么装机的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3%，相当于我们在光伏大发的时段，接近70%的用户，他们都能用上绿色的电能。
0: 那么全省新能源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河北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15350.2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73.4%；风电、光伏装机13484.3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抽水蓄能规划总量全国第一。采访中，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短板，而体量领跑全国的抽水蓄能相当于全省电力系统巨型蓄水池，电力富余时抽水储能，高温用电尖峰时段快速放水发电，是支撑电力可靠保供、实现供需自主平衡的关键调节载体。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4: 依托智能化的这种调度手段，我们实现了风光火储一体化调用，全力地提升了新能源的这种消纳水平。目前河北电网风光装机已经达到了5696万千瓦，最大的出力呢占比达到了76.1%，绿电已经成为我们度夏电力保供的最重要的支撑。
0: 发电端体量充足，但要将产能优势充分发挥，还有一道瓶颈需要跨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北新能源布局面临先天结构性难题，风电光伏资源集中在章程坝上以及保定、石家庄等太行山区，而工业用电负荷却聚集于平原地区，供需之间要协调，就必须有电网的精准互联。在邯郸，总投资5.87亿的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前不久正式投运，打通省际间电力互通通道的同时，也为山区新能源向外输送开辟新路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杨甲：
5: 邯郸北50万项目投运以后啊，每年可以输送32亿千瓦时的电量，尤其是对咱武安的大型钢铁装备制造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电源点。尤其是近期发展的一些新能源接入啊，提供了一个电源支撑。
0: 硬件补强持续加码，今年河北电网投入171亿元，实施121项迎峰度夏专项工程，推动主网、配网、微网、数字孪生电网同步升级，为新能源并网和外来电力消纳夯实硬件基础。着眼“155”长远规划，石北特高压交流站、蒙西京津冀直流、张北柔直等重大工程陆续布局落地。国网河北经研院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田峰：
6: 等到这些特高压工程全部落地，河北南网呢就形成了 交直流混联的头盖电网格局，跨区域的售电能力新增了接近2000万千瓦，这也相当于新建了20个主力的发电厂，供需协同更加有力。
0: 随着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今年

0: 平衡。
1: 聚焦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产学研对接难等痛点，我省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
2: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类风湿关节炎创新药的研发，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 FNS007 传来好消息，二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120例患者入组，研发进度在全球同类药物中处于领先地位。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省科技厅给予的创新券支持功不可没。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金梅，
3: 累计获得了省级创新券补助资金64.5万元，通过创新券的申领和使用缓解了资金压力。对于我们这类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创新药研发企业来说，创新券给了我们持续投入的信心。
2: 我省是全国最早推行科技创新券的省份之一，科技创新券就好比是科技研发费用的代金券，能抵扣企业购买服务时合同金额的50%，每年最高可申领使用10万元。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精准找到产学研合作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目前平台登记服务机构已达373家。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丽晶，
4: 过去呢，企业找高校沟通成本很高，资金压力也很大。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企业。比如说，我们想做动物的病理检测，我们自己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就可以利用高校的它的病理检测平台，完成我们的组织切片啊和病理观察这些。可以说，创新券其实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 去年，我省修订印发《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细则调整了支持内容，扩大了支持范围，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试验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其中1/3是与京津等省外技术合作项目。省科技厅科技金融中心朱英华，
5: 我们把按季兑付调整为按需兑付，同时压减管理环节，兑付周期缩短了40%。目前我们正在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重点推荐，争取将省级创新券打造成为上通京津、下达县域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
2: 科技创新券助力企业研发轻装上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则让企业税费红利直达快享。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产业。副总经理杨林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林森，
6: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2: 为帮助更多企业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我省还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细化实操指引，优化服务流程，精准破解企业申报难题。沧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税政股科员贾天月，
7: 每年在年度申报之前，我们都会帮企业检查一下他们立项资料、研发费用归集台账，帮企业能够补齐材料短板，规避申报风险。而且在申报之后呢，我们也会主动联系企业财务，检查他们申报数据，对比系统内的风险，让企业能够应享尽享。
2: 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我省还通过

0: 组建创新联合体，选派科技特派团等一系列扎实举措，不断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据统计，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进出口总值2518.8亿元，同比增长 45.8%，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3%。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1: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水陆运输进出口2304.5亿元，同比增长46.9%。
0: 五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1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
2: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警告说，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方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以色列方面25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2: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

0: 市郡社区阅读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

0: 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7: 主人呐，
6: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6: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4: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10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数不胜数，但它曾经的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的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8月15，已被明朝推翻80余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10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20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此后，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

0: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60出征？答，敢。宣宗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附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宣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正月，37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7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这里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玉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张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囤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可以看出这所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2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了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你看，我毕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呢，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0: 朱祁镇继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4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统一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对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14年，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2支，一支直攻宣府， 为赤城，另一支由野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总六师，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问题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于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大同参将吴浩与野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

0: 京城王振不以为意。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同父异母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京居守。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生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即位，朱祁钰被封为成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1: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分为大宗、小宗，它是属于小宗的嘛？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什么太子，这是一条主线。我们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嘛。
0: 1449年7月16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50万。王振与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无论是对于英宗，还是对于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大同兵马西宁侯宋英和总兵朱勉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藉的同伴尸体而至营中彻夜惊乱。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寝不安息。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1: 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他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那个成祖北征，第一次他让秋福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全军覆没。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尸骨遍地尸骨啊。可是他不仅没有大家没有吓坏，而且激发起来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是吧？把对手给打垮。所以这个关键是个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是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闹。
0: 于是王振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转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鼐建议大军取道紫金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玉县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寻幸他的老家豫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豫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豫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与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将要到达豫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

0: 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震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他是一个祸根。
1: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震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震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之大忌。
1: 农历8月15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积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震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0: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1: 野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移营约3-4里时，瓦剌骑兵密集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出奇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先营帐，野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危境，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哲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准王震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震，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2: 王震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好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1: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10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

0: 希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它赎回。
1: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0: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首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2: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继也。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了，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0: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1: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0: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居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冲石，设置路障，在长安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1: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

0: 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1: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野先率主力抵达紫金关，亲自督军进攻。紫金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何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十月十三日，野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正门外一场激战，野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野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张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瓦剌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四年的黄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2: 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延续啊。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你到南边去了，那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我北伐重新重振，那谈何容易啊。
1: 野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到漠北。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是汉族传统的新春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儿。野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地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俩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野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野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

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经太帝迎拜，英宗打败，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叙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番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即被送入南宫的崇祯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弟弟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六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普渡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渡寺所在地是皇城东院，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致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以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重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滴入，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伏笔。景泰三年，景泰帝悍然废掉元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位仅仅一年，却痴迷于皇权而费尽心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南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信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也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新月光照，如水银洗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0: 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七年后，兄弟二人绝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地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利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1: 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的，没有于谦在那儿那么打，那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0: 景泰八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9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一年的囚徒，七年的禁闭，最后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

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路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弃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今以王李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并将原成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后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地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之囚，死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8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这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路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即没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中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二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平反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纪念祠中，凭吊这位民族英雄。蔚然长叹之间，那句相传为于谦所著的诗句又破空而来，回响不绝。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陆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金钟祠，塑像祭祀。乾隆7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地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

0: 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的。你想他跟王振是什么关系啊？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边，那个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是吧？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最后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这种分类来说，是吧？那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个坏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还有这种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那个可以理解的。
1: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百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三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0: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

0: 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六巴，两斤二的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

0: 八点早间书场，八点三十分一路同行，十点供求热线，十一点 Happy 在路上，十二点正午八八八，十三点 Happy 在路上，十三点三十分午间书场，十四点的哥的姐跟我来，十五点供求热线，十六点午后书场，十七点 Happy 在路上，十七点三十分音乐带回家，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国之声，十九点三十分车友俱乐部，二十点三十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二十一点人秋新闻，二十一点十五分今夜无眠，二十二点请您欣赏，二十三点广告与文艺，二十四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0: 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8: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

0: 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本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

疫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0: 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

0: 胡万成。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4: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5: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5: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峰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9: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 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

0: 会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1: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

0: 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9: 奶奶，您真
9: 爸，别着急。

0: 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

0: 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